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阿拉的鬼，妈咪哇，妈咪呜，嘿，我们哪管我，我们哪守着我，当然，那我们哪抓下的我的话，真不要也的话。没有我们，但是我们能帮我，我们能证明我，我们能送绝我。那这里边没人帮我的啊，我能帮我的啊，我白给你呀啦。看我过去的要不要哭哭，那一幕，我的不要你忘记我。

我怕我家我家没有呀大万岁 Brother Philip Brother Kofi 天哪有眼红吧王宗人呀别拿我妈妈的心那呀哥哥的三个妈妈的舒服去年的你的阿布布 Brother Philip Brother Kofi Hey 呀姐呀姐呀我喊给你在呀你问你阿弥陀阿顿巴萨明妈你巴萨妈妈萨诺你问你阿弥陀你问你阿弥陀你问你阿弥陀你问你阿弥陀你问你阿弥陀 Jesus 你的阿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我可做的是你妈妈我你看你把你拿这么在一起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我比妈妈你把你拿这么干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还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天放到那里我念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还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门殿。我跟佛眼睛那边跳不快，因为那个我在夜晚不要回路，我好睡路，早上年我怎样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杀，杀杀我娘娘娘的干什么我的家，那我生命那样的不能，也连我都不说，你接不来。